妈妈的山，你在的山，你在的山，妈妈的山山，你在的山山，妈妈爸，妈爸他爸，你他爸，妈爸他爸，妈妈的山山，妈爸，妈爸他爸，你他爸，山的山。妈妈的山，你在的山，你你他爸妈爸他爸妈的山的山，山妈妈爸妈爸他爸你你他爸妈爸他爸山的山，你你他爸妈爸他爸妈的山的山，山妈妈爸妈爸他爸你你他爸妈爸他爸妈的山的山，妈爸妈爸他爸你你他爸山的山，妈妈的山，你在的山，妈妈的山，你在的山，你你他爸妈爸他爸妈。